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爱人人人敬，以姓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讯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探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强调要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

0: 平安顺畅有序出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四部两直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10月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节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交通环境。王永超首先来到百色东高速出口交通执勤点，实地查看车辆通行、交通疏导安全保障等情况，详细询问返程高峰时段车流量变化、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情况。王永超叮嘱现场执勤民警，返程高峰期车流密集，要科学调配警力，优化通行方案，确保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既要严格执法，又要热情服务，让返程之路更有温度。随后，王永超前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查看全市主要道路、重点路段的交通运行状况，听取假期返程交通运输安全工作汇报。他指出，公安交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智慧交通作用，加强数据分析研判，精准预测流量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疏导群众合理规划行程。要强化路面管控，加大对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的检查力度，严查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做好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王永超强调，国庆节假期返程是全年交通安保工作的重要节点，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运力调度，优化运输服务，保障群众出行需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妥善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要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同时，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合理安排轮岗休息，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回家路。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罗倩报道。10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四部两直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黄琛先后到田林县鹿城高速出口、广西田林百矿铝业有限公司、平班水电站、龙林各族自热县平班渡口、西林县古丈镇历史采矿点、广新果业开发有限公司、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等地，实地查看各点位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黄琛强调，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大，各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各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要抓实企业安全生产，全面摸清、精准掌握各环节风险隐患点，做实做细风险预警和前置预防工作， 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巩固废弃采矿点封堵成效，加大常态化巡查巡检力度，保持对非法盗采行为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把隐蔽性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消除到位。要加强水库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和设备设施运维管理，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值班巡坝查库工作，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强化渡口水上安全监管，从严落实渡运安全管控举措，防范水上安全风险。要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食品安全工作，严把生产加工全流程关口，实现产业发展和安全保障同步推进。要从严从实抓好值班值守，严明值班工作纪律，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快速处置到位。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参加检查。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有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寻秋俗多彩民俗之旅精品线路，串联田阳、田林、西林、龙林四地。这条沉浸式人文路线深挖多民族千年文脉，整合非遗展演、古村秋景节庆活动，不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桂溪民俗烟火，更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让秋日文旅热度成为惠民富民的民生温度。这条秋日民俗精品线路的首站田阳，壮乡文化厚重，惠民活动丰富。田州古城古韵十足，双节常态化开展舞狮、抛绣球、打糍粑、山歌对唱等亲民民俗体验，赶壮山传承部落驼千年壮乡文脉，瓦氏夫人文化公园更续爱国精神。国庆假期，当地重磅推出免费非遗展演，舞狮、瓦氏阵法轮番上演，丰富了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观众李冉：
1: 舞狮和瓦氏阵法表演十分精彩，沉浸式感受到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浓厚的民族风情让国庆节日的氛围更加热烈。
0: 从田阳一路向西抵达田林、西林两县，两地秋景静谧，文脉悠长，尽显桂溪人文烟火。田林县板干村稻田连片，白鹭骈纤，生态田园景致秀美，绿色生态文旅发展稳步推进，绘就了乡村宜居宜业和美新画卷。西林县人文底蕴厚重，民俗风情淳朴，那劳镇宫保府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是桂溪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壮族古建筑群落，见证着当地百年人文兴衰。旅程终点站龙陵各族自治县，有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的美誉，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节庆氛围热烈浓厚。苗族传统古村寨张家寨吊脚楼错落有致，芦笙、蜡染、银饰等非遗技艺鲜活传承，是群众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游客黄海林：
2: 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见习记者黄寒诗，通讯员董浩、冉锦涛报道。国庆假期，人们大都出门旅行，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假期是在站台检票口和候车大厅里度过的。他们用他们的执着坚守，让人们出行顺畅平安。
3: 车子比较多，大家检测的时候注意看一下。
0: 早上八点，百色站客运班组晨会准时开始。哪趟车客流大，哪个时段需要加岗，哪些重点旅客要提前关注，这些信息客运员苏树元和同事们都要提前掌握。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
4: 这一趟车提前25分钟预告，接到预告了就要出场，出场了之后就要检查设备，检查各种古道啊、设备啊，检票了就开始迎接旅客，等那个车进站。
0: 记者跟随记录发现，所谓的等车并不是简单的站着等车来，而是要在列车到站前把每一项准备工作提前做好。尤其是国庆假期，旅客量暴涨，等车工作更是丝毫不能大意。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
4: 小孩多啦，然后你就要给家长做提醒啊，给小朋友做提醒啊。很多老人来坐车啊，有一些遇到不懂的，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
0: 除了站台接车，购票窗口前要随时解答旅客咨询提问，检票口前要时刻提醒旅客提前准备好证件，核对车次信息。列车开走后，还要清点旅客遗失的物品，逐一登记，逐一联系失主。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每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中铁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
4: 这2015年进来上班也有10年11年了，就是虽然说是反反复复的工作，但是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啊都不一样，这个就觉得有意义了。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王永超检查指导国庆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强调要抓好假期返程交通安全各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平安顺畅有序出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四部两职方式到田林、龙林、西林一线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
1: 嗯，
2: 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
1: 哎，
2: 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

0: 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给我！
1: 听百色，
4: 听
1: 百色。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

0: 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五月，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七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始至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新买的调料瓶瓶口那层锡纸，是不是很多朋友直接整张撕掉了？其实啊，撕掉之后调料容易受潮结块，而倒的时候呢，又是一道道一大堆，把控不住用量。其实啊，咱们不用整张撕掉，保留住锡纸，拿牙签在锡纸上面戳上一排小孔，倒调料的时候啊，出料均匀，用量好控制，还可以阻挡

0: 不用体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4: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5: 对，是的，是的，
4: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5: 是的，
4: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5: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4: 咱们百色起义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5: 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4: 其实可以想象呢，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5: 对，是的。
4: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完全不同。
4: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5: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起义啊，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起义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4: 下了很多的功夫。
5: 对。
4: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5: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4: 入门课。
5: 对，是的。
4: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5: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4: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5: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4: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5: 对，
4: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5: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4: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5: 对，
4: 还有陈艺竹，
5: 对，
4: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5: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4: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5: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4: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5: 从他们来到百色起义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起义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起义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村委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4: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5: 对，
4: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5: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起义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4: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艺竹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6: 大家好，我叫陈艺竹，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4: 这么算起来的话，艺竹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6: 对。
4: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

0: 到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二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1: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1: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

0: 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1: 因为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1: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哎，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1: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1: 是的。
0: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1: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的感动着你，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1: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7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1: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1: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还有风俗。
0: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1: 是的。

0: 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0: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106.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想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热度全开，市区红色非遗盛宴轮番上演，田阳民俗夜游活力迸发，静溪田园丰收喜庆满满，全市各地深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国庆，共颂盛世。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田阳区大力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把电工、叉车等技能培训班办到企业车间和产业园区，累计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5场，培训2400人次。其中，田阳电工培训2期、叉车司机技能培训2期，100名学员零成本参训，全部通过考核，并实现定向就业。广西云消息，据商务监测显示，2026年国庆期间，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南宁会展行羊城、北海老街、百色解放街等重点商圈街区客流量同比增幅均超10%，全区假日消费热度十足，活力迸发。广西云消息，10月5日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祝福是叶倩文的经典歌曲，收录于1988年同名专辑。1988年底，祝福一曲以旋风之势横扫乐坛三大颁奖礼，无线电视台的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半个月内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包括十大中文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等等的奖项，刷新了谭咏麟的记录。不仅使这首歌成为80年代末香港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也把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里程。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可完了，我天！
3: 哎呦，
4: 走吧，
2: 走
4: 吧，喝点，
2: 玩一
4: 会儿，
2: 一会
4: 儿，打保龄去吧，
2: 啊，喝点就清醒，
4: 走吧，
2: 走吧，走吧，
4: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5: 开钢琴，哎，我又开始了，别瞎。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

0: 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1: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嘤。
0: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10: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年自治区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启动，百色同步推进金秋购房消费节。据了解，本轮购房补贴时间从9月25号到12月31号，无论是买新建商品住房、买产权车位，还是买商铺、办公用房，都能申请相应的基础补贴。在此基础上，卖就买新的换房家庭以及新市民、应届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缴存公积金人员、退役军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等重点群体，还可以额外申领叠加补贴，最高可达到30,000元。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统治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线全部贯通。据了解，贾泊隧道贯通后，黄白铁路广西段新建33座隧道，已有23座实线安全贯通。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5%，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9%。广西云消息，10月6日至8日客流高峰期间，国铁南宁局加开动车组列车517列，充分满足旅客假期返程需求。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4日，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广西11名运动员出征，共夺得4金2银4铜，奖牌数量超越上届。新华网消息，2026国庆档迎来多部新作，超十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78亿元。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

0: 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5: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许茹芸和孙楠，真情真美。歌曲里头会有一种很慢很真的东西，当然从名字上来看就觉得特别的美好。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好像是一下子从休假的模式被拽回到了冲刺状态里。可是我想先问你一句，这个假期你真的休息好了吗？这句话的关键点就在于真的，还是说我们把假期过成了一张 KPI 清单，要去哪儿见面，和谁在一起玩，吃多少顿饭和烧烤，或者是拍多少张照片，读几本书，甚至必须快乐。结果一圈下来，似乎这个假期比上班还要累。所以今天我们要共读到的这篇文章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就叫做《降降长假生活的 KPI》。其实我们说到的降 KPI 不是降低生活的热情，而是把所谓的必须换成可以，把完成换成感受。就好像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真情真美》一样，往往是不在计划表里头的，而在一些没有被打卡的瞬间，比方说家里头的一顿热饭，一场没有闹钟的午睡，或者是一次和父母慢慢走的散步，亦或者就坐在窗边发呆，什么也不做。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我们说到的过节方案五花八门，看上去选择充足，不少人却仍然困在内心的权衡里。长假生活仿佛被套上了一道无形的 KPI， 这不禁让人思考，怎样的休息才算真正回血？最好的假期会是什么模样呢？每逢长假，不少人总在两种状态之间反复拉扯，想要出门旅行，却害怕拥挤，怕累，怕不出片。前些年特种兵式旅游风靡一时，赶行程赶得脚不沾地，打卡要留下亮眼形象，硬是要把七天假期过出双倍的充实感。而今翻看社交平台，似乎风气骤然转变，有网友呢就感慨说，奔波游玩两三天，后续要一个礼拜才能够缓得回来，对精力有限的人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也有人算过一笔现实账，长假出行高速拥堵，景区热潮，路费门票住宿花销不少，游玩体验却大打折扣，到头来只剩下两个字儿，那就是不值。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从去年的28.4%升到了47.1%。追求效率的打卡式度假正在被越来越多人主动丢弃。可许多人对所谓出片的执念还在哈，那么点开社交平台，各类出片机位、网红打卡攻略扑面而来。有网友呢就去某网红音乐台，看到走廊上挤满了摄影师，无奈吐槽。

一样的动作，一样的位置，发一样的朋友圈，不知道所谓的意义何在。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如今连松弛感本身也成了出片的一部分。不少人特意所谓的反向旅游，去小众咖啡店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看会儿书，不知不觉又花了大把时间去找角度、找光线、P 图。本想逃离是，打卡式旅行，转头却掉进了打卡式松弛的怪圈里。再来说一下选择居家休息的，却怕亏、怕闲、怕没有收获。有人给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宅家计划，要看几本书，追几部剧，学几道菜，仿佛不把日子填满，就愧对这难得的休息时光。有人选择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翻两页书，泡一壶茶，头两天还岁月静好的，可是刷着朋友圈里头别人热气腾腾的九宫格，躺到第三天就开始心虚了。别人都在外头精彩呢，我这样算不算浪费光阴？有网友总结得非常精准，出门是换个地方累，宅家是换个地方焦虑。矛盾就在这里，我们一边想松弛，一边又怕假期不达标，两种不同的心态指向的其实都是同一道隐形的考题，这个假期怎样才能够过得值？还没有好好休息，就先背上了无形的假期 KPI 的枷锁。奔赴远方也好，居家静养也罢，随性漫步也可以，其实都是假期合理的打开方式，承载着人们对生活朴素的期许。可现实是，无论选择哪一种，我们总习惯给假期打分，连休息都要追求一份圆满。那么这种自我考核的困境源于多重现实因素。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难得的长假总让人舍不得挥霍，对咱们工薪群体来说，平日里头生活被工作和日常琐事切割，一年当中能够完完整整留给家人的时光本来就非常的稀缺。潜意识里头，不少人形成了一种固有认知，长假不能被浪费，时间要发挥到它的最大价值，唯恐假期过得平平淡淡，待到收假回望，只剩下满心的遗憾。可越是害怕虚度，焦虑就会愈发深重，越是想要牢牢抓住假期，身心就越是紧绷，本该轻松的假期就这样慢慢的变了味道。其次呢，就是社交平台上藏着一张无形的假期比拼，长假一到，朋友圈就变成了一场大型的假期成果展，出游打卡的、美食盛宴的、紧凑行程轮番登场，旁人的假期总是看起来异常的精彩，刷着一条条鲜活的动态，再反观自己宅家躺平的状态，原本自得其乐的居家安排好像突然间就不香了，于是有人就连夜翻攻略，有人临时改行程，仓促奔赴，只为了抓住剩余的假期时光。最后呢，就是消费营销，为了假期预设了标准答案，假期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正确打开方式，商家却炮制出五花八门的消费模板，让消费主义趁虚而入。比方说像国庆限定套餐，错过一年就得等下一个黄金周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营销话术不断地去撩拨消费者的神经，有些被捧红的小众打卡地不过是滤镜堆砌的幻象，有的所谓探店打卡笔记也不例外，不少人是满怀期待奔赴而去，真实体验却大打折扣，最终败兴而归。这般被营销裹挟的假期，看似喧嚣热闹，实则空洞乏味。说到底，困住

人们的不是长假本身，而是看待假期的固有思维。时间依旧是那段时间，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心中那把衡量得失的尺子。一旦被价值评判的标尺带进本该放松的长假，即便身处悠闲的时光，精神却难得真正松弛下来。

其实最好的假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太习惯把休息当成手段，认为停下来必须得有个理由。可正如有人说，你能够在浪费时间当中获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休息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弦啊绷得太紧，总要松一松，这不是懈怠躺平，而是对生命节律的尊重。所以作者认为，不妨从以下几点出发，给观念松松绑，为自己的长假生活或者是以后的休息生活降一降 KPI。 首先，标准自己来定。假期是没有统一模板的，有人喜欢奔赴山海，有人偏爱守着一盏灯，有人享受热闹，有人安于清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哪儿了，而在于为什么去。与其跟风打卡网红景点、网红餐厅，把别人的假期体验当成自己的目标，不妨好好地问问自己，我想要怎样的假期，怎样过才是真正的舒服。古人有云，人各有志，陶渊明归隐田园，李白漫游天下，选择的都是和自己性情相合的路。假期同样的道理，只要忠于自己，其实就是最好的安排。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安排，要学会留些空白。作家汪曾祺曾经说过，慢点走，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写写字，人生少忧虑，生活才好玩。有时候假期结束后的空虚失落，恰恰来自一开始对假期的过高期待。我们不必把每一天都塞满，不妨允许假期无意义，允许自己虚度，比如睡到自然醒，发发呆，看看书，做做饭，陪陪家人，看起来在消磨时间的空白，反倒是留给生活松土。中国话讲究设计留白，生活的美感往往就藏在那些什么都没做的缝隙里。最后一点是身心好好休养，假期不是用来完成的，你要记住了，是用来感受的。生活是向外求，恢复是向内看。与其一天一程走马观花的赶路，不妨重新定义完美假期的标准。比方说艳遇漫游，在不知名的小城里吃一碗当地的早饭，或者说来一场秋游，在湖边坐一个下午看云，慢慢的走。城市漫步也相当不错，拐进一条没有走过的巷子，去收获另外的一种体验。乡村小憩，感受秋日风物，乡土的温情。换一种节奏，让脚步慢下来，让心跟上去。最好的假期不在于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找回了多少自己。

假期百态，自在极为圆满，风光无限，不及内心的安定。所以愿我们假期都能够卸下疲惫焦虑，好好的休息，好好生活，寻得一份松弛且自洽。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谭咏麟带来的《也曾相识》。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0: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1: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2: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0: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1: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国庆假期，百色各地文旅市场火力全开，多地景区人气旺，亮点纷呈。国庆我在岗，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国庆假期坚守岗位，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我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13000多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今年国庆节假期，红城百色，满城盛景，喜气盎然。各县市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景区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域呈现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的热闹景象。在百色中心城区，解放街变身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10月1号至7号持续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幕剧目在粤东会馆、非遗大院接续演出，分别再现了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和壮乡农民决心跟随共产党点燃又将革命星火的动人故事，再现了农民运动

0: 深入乡村百姓翻身觉醒的历史场景。演员黄觉先，
1: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0: 市民魏娜
2: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浓韵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妙，特别好。
0: 国庆节期间，红城美展、画里故乡全区书画联展在白色市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百余幅优秀书画作品与市民见面，为节日里的壮乡红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游客黄女士，
3: 今天我没有得实地观看，只是看了朋友圈，觉得挺好，
4: 然后就慕名来了，是吧？
3: 对。
0: 展览现场悠扬的古筝琴声与汉末丹青相互映衬，让观展体验更添雅致。文艺志愿者张莎莎，
3: 能把这些音乐带给更多的一些人，让我们就说感受到民乐，然后呢传承这个民乐，然后呢也从我们的音乐声中也能感受到我们一个祖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大啊，繁荣昌盛，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0: 百色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助理马义展，
5: 我们在灵州会馆举办全区书画联展，目的就是打造看画展品文化的雅致场景，丰富大家假日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泛牧百色水岸城七天活动不间断，百色有戏、精品节目展演和音乐生活节轮番登场，音乐节、文创市集、水果主题艺术展、动漫游戏嘉年华等活动不断，年轻潮玩氛围感拉满。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杨燕港，
6: 今年国庆期间繁牧百色水岸城推出红尘美潮云汇右岸七天系列活动，四大主题板块轮番上演，希望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潮流非遗与烟火相融的文旅体验。
0: 同一时间，红城美酒嗨皮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也在市体育中心热闹开启，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天外飞仙、玄女踏凤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依次登台，经典歌曲在先全场大合唱。市民彭女士，
7: 氛围很好，很喜欢这个活动，氛围很好，希望多举办类似的活动，丰富我们百色市民的生活。
0: 田阳区田州古城的国庆氛围持续拉满，舞龙巡游、瓦式阵法等特色非遗展演沿街上演，锣鼓声声，龙舞翩翩，尽显非遗魅力。每晚的红歌民歌专场、潮流乐队演出轮番开唱，新潮音乐碰撞古城夜色，氛围感十足。布洛陀文化中心亲子魔术秀趣味十足，老少同乐，互动满满，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多彩国庆。游客李女士，
8: 今晚的舞狮和瓦式阵法表演十分精彩，沉浸式感受到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浓厚的民族风情让国庆节日的氛围更加热烈。
0: 国庆假期，靖西的生态山水与古镇人文魅力持续释放，鹅泉景区旧州古镇成为游客出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内人流有序涌动，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湖光山色美如画的鹅泉景区，秋至碧水青山相映成趣，旧州古城同样人气高涨，街巷整齐古朴，游客穿梭在青石板街巷中，观赏特色壮乡建筑，挑选精美绣球，品尝边关特色小吃，近距离感受千年古镇独特的壮乡民俗烟火。游客张先生，
9: 我们是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靖西这边的风景很漂亮，在风铃大峡谷游完之后还可以自驾去鹅天瀑布，非常方便。
0: 国庆期间，西林万峰湖度假区推出鱼咖音乐节、文艺汇演，三省区特色美食趣味联谊活动，湖畔欢歌不断，烟火气息浓厚。那劳镇宫保府开启日游宫保府、夜逛酒香墟特色玩法，白天灯谜寻宝手绘长卷，古风演绎趣味十足。 夜晚篝火连欢。

0: 灯光秀、星光露营，氛围感拉满。游客黄先生，
1: 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源。
0: 此外，凌云乐业县域生态文旅持续出圈，凌云浩坤湖民俗互动不断，山歌嘹亮，山水休闲体验感十足。乐业依托世界级天坑溶洞资源、高空露营、秘境观景、溶洞探险等项目热度居高不下，成为自驾游客奔赴山野休闲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江西游客杜女士：
2: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全域联动，业态丰富，活动出彩，红色有底蕴，民俗有特色，山水有颜值，乡村有烟火，各县市区以多彩文旅活动、暖心服务保障，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全面擦亮千姿百色金字招牌。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春，通讯员董浩、冉锦涛报道。国庆假期，无数人收拾行囊，奔赴山海，奔赴团圆。在这份热闹的背后，有这样一群铁路人，他们放弃假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守护着一趟趟列车安全运行。记者走进百色火车站，跟随青年客运值班员苏树元的脚步，记录下他普通却又忙碌的一天。
3: 车子比较多，大家检测的时候注意看一下。
0: 上午八点，百色站客运班组晨会准时开始，哪趟车客流量大，哪个时段需要加岗，哪些重点旅客要提前关注，苏树元和同事们已经提前掌握信息。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苏树元：
4: 这一趟车提前25分钟预告，接到预告了就要出厂，出厂了之后就要检查设备，检查各种轨道啊、设备啊，检票了就开始迎接旅客，等那个车进站。
0: 记者跟着走完这套流程，才发现所谓等车，并不是站在那里等，而是在列车到站前把每一个环节提前准备好。尤其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流量比以往都要大。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苏树元：
4: 小孩多啦，然后你就要给家长做提醒啊，给小朋友做提醒啊，很多老人来坐车啊，有一些遇到不懂的，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
0: 有人赶时间需要引导，有人找不到候车区需要带路，还有人把行李落在了站台上，这些都不在流程表里，但都在工作里。除了站台接车，购票窗口前旅客问车次、问换乘，要一一解答。检票口前要不停提醒旅客提前准备好证件，核对车次信息。列车开走后，还要清点旅客遗失的物品、现金、行李、证件，逐一登记，逐一联系失主。一趟车结束，下一趟车又开始，周而复始。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苏树元：
4: 是2015年进来上班，也有10年11年了，就是虽然说是反反复复的工作，但是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啊都不一样，这个就觉得有意义了。
0: 国庆节假期对许多人来说是休息出行、家人团聚的日子，但对实行轮班制的客运员来说，节日并不等于假期能够回家。
5: 你能回吗？
4: 不能，上班。
5: 你还是要上班？
4: 对，刚好当我们值班。
0: 不是每一次都赶上团圆，于是身边的同事就成了节日里最近的陪伴，而节日里的坚守也让这个工作岗位多了一份家的味道。苏树元：
4: 看到他们提的大包小包，还有带着小孩回家团圆，这次真的很开心。
0: 百色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恋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

0: 单位经办人或委托人到参保属地，也就是到南宁来办理。广西南宁景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1: 以前办这个事，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两三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川口这边递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2: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0: 2026年，田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田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田阳区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该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3: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李春、唐雅平，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龙井片区不少小区建成时间不算长，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已达到相关标准规定的更新改造周期。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四件套，13466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在锦绣国际小区，居民黄桂兴家几天前完成了入户安装，工作人员不仅装好设备，还教他和家人如何正确使用。居民黄桂兴：
4: 跟之前比都方便多了，还是新的那个仪表以后我们就方便，它又有那个报警装置，还有那个看那个钱还有多少。
0: 黄桂兴说的方便来自新装的物联网燃气表，居民在手机上就能查看余额、充值购气。让他安心的是同步加装的燃气自闭阀，一旦管道压力异常或发生泄漏，阀门会自动切断气源。居民秦万富也有同感：
5: 晚上睡觉了都不方便了，有点担心那个煤气漏，所以睡觉都不放心，现在用这个呢放心的多了。
0: 秦万富的担心正是此次改造需要解决的问题。施工方介绍，龙井片区本次改造涉及19个小区、13466户。这些小区虽然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存在老化现象。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秦胜鹏：
6: 这些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老化严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改造资金来源于包括上级的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

0: 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四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是免费更换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1: 与此同时，百色中燃依托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成调度中心及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在全市管网关键节点累计安装460台感知设备，系统24小时采集管道压力浓度数据，一旦异常立即预警，推动管网运维由传统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转变，为居民用气安全增添一道数字化防线。百色中燃总经理助理老旧改负责人陆中上：
2: 我们百色中燃公司呢，既是燃气供应企业，也是这次改造项目的这个运维主体。企业责任首先就是安全责任，不能有丝毫的侥幸。那改造完成后，建立长效的这个机制和应急的抢修机制，确保管网改得好、用得住、管得久。
1: 需要提醒的是，改造期间，居民请配合入户安装，家中尽量留人，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和表具。如果闻到异味，要立即开窗通风，关闭阀门，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白广简讯。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打通政策落地全链条，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截至8月底，我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2.31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1.7%。政策红利直接扶持自主创业968人，带动就业4873人。近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和下乡走访中发现，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两处种植的均为工业大麻，也就是群众俗称的火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火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有效消除了辖区涉毒风险隐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9: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

0: 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市公安局发布关于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期间，百色市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赛段将于10月14日至15日举行，赛段路线为崇左、靖西、德宝、田阳、田东八马。为保障赛事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决定在赛事期间对百色市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及交通分流措施。您可以关注百色融媒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情况。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四件套，13466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获悉，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烈士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广西云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储能公司了解到，10月4日，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整个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1: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九十

0: 七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七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七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七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逸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逸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旗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旗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旗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白色起义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起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亦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2: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2: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亦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2: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 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

0: 然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易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成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1: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2: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泥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泥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

0: 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她离我们不再遥远了。她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她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嗯，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中午的十二点零五分，此时此刻你锁定的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好久不见，想我了吗？今天是10月8号，也是咱们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假期的烟火山水团圆还留在记忆里，但是呢，我们要慢慢的把生活节奏拉回正轨啦。假期是生活的加油站，不是终点站，不必焦虑，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满血复活，慢慢的调整作息，稳住心态，一点点的找回日常的节奏。2026年的所有法定假日已经全部清零了，下一个假期呢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哦。收心不灰心，好好吃饭，认真工作，把接下来的日子呢过得踏实又闪亮吧。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说到天气啊，未来三天呢，桂北大部有寒露风天气，广西整体呢以晴好的天气为主。这两天呢，桂北大部出现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寒露风。据说呢，桂林的资源县最低温度呢已经是降到10度以下了，昼夜温差特别大哈。不过呢，是整体来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阳光足，那么气温呢也是有点偏高，尤其是午间的时段，早晚凉意明显。那今天白色呢是晴天，气温18到30摄氏度，全区空气干燥，森林火险等级偏高，大家呢要注意补水，同时严防野外用火。今天恰逢寒露节气，秋燥上线，记得要做好保湿的工作，早晚出门记得要带白外套哈，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好了，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叫你为什么那么快乐？哎呀，长假回来之后，第一天上班，你快乐得起来吗？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的，现在呢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老城区呢有几个路段要提醒大家。首先呢是两大医院的门口，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是从东风的十字路口到纳比桥的桥头，这里呢是拥堵的。那么又一附院呢是从电信大楼这里往百岁学院东河校区方向呢是车辆密集缓行，同时呢在森林中心城这里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新兴路呢是在右江区第一幼儿园的门口，这里啊往华润方向是车辆比较多。而在金地商城的门口这里到蘑菇亭下坡的路段，这里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中山一路呢是中山广场百色中学门口路段车辆密集。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正在施工的盘百二级路。目前呢进城方向呢是正常通行了，出城方向呢是车辆密集缓行当中，这个要保持耐心，保持好车距。另外呢火车站门口接站口这里呢是有点拥堵哦。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今天是收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状态还好吗？是不是还沉浸在假期的快乐当中呢？今天双前呢摆设重磅打造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文旅盛宴，整个活动呢以浓韵风三江月半岛晴红城美四个板块呢为支撑，推出摆设有戏、摆设有味、摆设有野、摆设有礼四大特色品牌，从中秋假期呢就一直热闹到昨天假期尾声，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红色文化、民族、民俗、美食、音乐融合的沉浸式体验。那么今年最大的亮点呢，我想就是解放街变身实景剧场，上演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粤东会馆非遗大院老街巷直接变成舞台，萌芽又将星火觉醒这三幕剧接连上演，还原百年前又将农民运动的这个风起云涌的故事。那么你走在解放街上呢，这个 NPC 演员沿街去巡游，游客呢是仿佛穿越啊，能够感受到又将革命星火。很多朋友都说啊，这种在街上看剧而且自己还可以去参演的体验呢，特别的特别还特别的震撼。民俗民族大戏呢同样很亮眼，盘王节活动呢落地解放街，瑶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展现瑶族的悠久民俗文化，歌声鼓声回荡老街，让大家在家门口感受多彩的这个瑶族风情。而且呢据说呢还有一个方丰盛的长桌宴。本次活动呢还有一个重磅惊喜呢，就是咱们百色的姑娘弦子回来哈，在啤酒音乐节上献唱。那么这个假期呢，不少的外地游客还有市民朋友呢是专门打卡解放街、半岛公园、非遗市集那么今天呢就特别想让大家呢来回味一下，就这个国庆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呢？

啊，刘哲，快乐崇拜之后呢，咱们呢就放眼整个广西啊，就是来看一下今年国庆全区文旅的亮眼答卷。在假期里，全区各地推出了上千场商文旅融合活动，景区、商圈、民宿热度持续走高。美团平台的数据显示，广西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了142.5%，住宿相关消费同比增长252%，夜经济成为了拉动假日消费的重要引擎。从出行的数据来看，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德天瀑布、青秀山等热门景区客流爆棚。除了老牌知名景区，县域目的地持续出圈，越来越多的人不追求长途奔波打卡，偏爱小城漫游。包车游订单同比增长接近50%，很多家庭选择自驾穿梭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入境游呢也迎来复苏，不少的外国游客来到广西感受喀斯特山水和民族风情。文旅消费的火爆呢，也带动餐饮、零售、交通等行业一起回暖。商圈里的非遗 AI 互动体验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夜市灯火通明，很多门店等候这个排着长队等候。那么这份成绩单呢，既展现广西山水的吸引力，也能够看到大家一个消费观念的变化，更加看重的是沉浸式的体验，愿意为住宿、夜景、特色美食买单。那么这几年呢，奔现游呢也是慢慢的变成广西出游的一个新潮流。今年国庆呢，奔现、奔镇、奔村更是火出圈。游客呢不再只是盯着知名的大景区，更多人向着县域、乡镇还有乡村出发，稻田、民宿、农家菜也成为大家假期的一个心头好。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换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

0: 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12: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今天是10月8号，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状态还好吗？现在回家路上还顺利吗？那么此时此刻外边的阳光都很明媚啊，其实紫外线强度呢挺强的，但是呢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舒服啊。这个未来三天呢，贵北呢是有寒露风天气，但是广西整体还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那么这两天呢，贵北大部出现了日平均气温低于22度的寒露风。昼夜温差比较大，像今天呢，右江区晴天，气温在18到30摄氏度之间，空气呢是比较干燥的，森林火险等级高，大家呢要注意补水，同时严防野外用火。今天呢恰逢寒露节气，秋燥上线，记得要做好补水保湿的工作。寒露节气呢，古人讲究的是秋收冬藏，寒露养生核心就是秋收这个秋收的敛藏。进入寒露天气呢，由凉转寒，燥气还没有退去，昼夜温差巨大，身体的阳气开始向内收敛，养生的思路呢要跟着节气转变起来。起居上啊，记住寒露脚不露，就是不要再露你的脚踝这些部位出来了。晚上呢，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护住下肢的阳气。穿衣呢，遵循的是循序渐进的法则，不要一下子穿太厚，也不要继续贪凉，护住脖子、脚踝这些容易受凉的部位。起居呢，尽量早睡早起，早睡收敛阳气，早起舒展肺气。饮食上讲究减辛增酸，少吃辣椒、烧烤这类辛辣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说石榴、葡萄这些，帮助收敛肺气。另外呢，像银耳、百合、莲子、山药都是这个时节的好食材，温润这个润燥。运动呢，不要大汗淋漓，推荐快走八段锦，这些微微出汗的就合适了。那么运动完呢，不要立刻脱衣吹风，情绪上多晒晒太阳，静心舒缓，顺应秋天收敛的特点，减少这个烦躁。好吧，今天分享的是来自500的夏夜晚风啊，现在应该是秋天的凉风了，大家记得要做好保暖哦。

0: 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1: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

0: 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1: 啊，真的假的呀？
0: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0: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韩国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师。
1: 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怎么死了？
5: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6: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5: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6: 杀人灭口
7: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5: 他的百花争艳图，
8: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9: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5: 可是这个，
9: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1: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

0: 下人，却自带开卦属性。这个卦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案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1: 不要在我面前
0: 说话。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画案，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1: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2: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顶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4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祝福是叶倩文的经典歌曲，收录于1988年同名专辑。1988年底， 祝福一曲，以旋风之势横扫乐坛三大颁奖礼，无线电视台的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半个月内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包括十大中文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等等的奖项，刷新了谭咏麟的记录。不仅使这首歌成为80年代末香港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也把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里程。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国庆假期，百色各地文旅市场火力全开，多地景区人气旺，亮点纷呈。国庆我在岗，百色站客运员苏树元，国庆假期坚守岗位，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我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13000多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今年国庆节假期，红城百色，满城盛景，喜气盎然。各县市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景区客流稳步增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域呈现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的热闹景象。在百色中心城区，解放街变身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10月1号至7号持续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幕剧目在粤东会馆、非遗大院接续演出，分别再现了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和壮乡农民决心跟随共产党点燃又将革命星火的动人故事，再现了农民运动深入乡村、百姓翻身觉醒的历史场景。演员黄觉先：
5: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1: 市民魏娜：
6: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浓韵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1: 国庆节期间，红城美展、画里故乡全区书画联展在百色市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百余幅优秀书画作品与市民见面，为节日里的壮乡红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游客黄女士：
7: 今天我没有得实地观看，只是看了朋友圈，觉得挺好。
8: 然后就慕名来了是吧？
7: 对。
1: 展览现场悠扬的古筝琴声与汉末丹青相互映衬，让观展体验更添雅致。文艺志愿者张莎莎：
9: 能把这些音乐带给更多的一些人，让我们就说感受到民乐，然后呢传承这个民乐，然后呢也从我们的音乐声中也能感受到我们一个祖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大啊，繁荣昌盛，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1: 百色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助理马义展：
10: 我们在灵州会馆举办全区书画联展，目的就是打造看画展品文化的雅致场景，丰富大家假日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泛牧百色水岸城7天活动不间断，百色有戏、精品节目展演和音乐生活节轮番登场，音乐节、文创市集、水果主题

0: 艺术展、动漫游戏嘉年华等活动不断，年轻潮玩氛围感拉满。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杨艳港：
1: 今年国庆期间，繁木百色十案城推出“红尘美潮，云汇右岸”七天系列活动，四大主题板块轮番上演，希望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潮流非遗与烟火相融的文旅体验。
0: 同一时间，红城美酒嗨皮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也在市体育中心热闹开启，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天外飞仙、玄女踏凤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依次登台，经典歌曲在先全场大合唱。市民彭女士：
2: 气氛很好，很喜欢这个活动，氛围很好，希望多举办类似的活动，丰富我们百色市民的生活。
0: 田阳区田州古城的国庆氛围持续拉满，舞龙巡游、瓦式阵法等特色非遗展演沿街上演，锣鼓声声，龙舞翩翩，尽显非遗魅力。每晚的红歌民歌专场、潮流乐队演出轮番开唱，新潮音乐碰撞古城夜色，氛围感十足。布洛陀文化中心亲子魔术秀趣味十足，老少同乐，互动满满，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多彩国庆。游客李女士：
3: 今晚的舞狮和瓦式阵法表演十分精彩，沉浸式感受到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浓厚的民族风情让国庆节日的氛围更加热烈。
0: 国庆假期，靖西的生态山水与古镇人文魅力持续释放，鹅泉景区、旧州古镇成为游客出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内人流有序涌动，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湖光山色美如画的鹅泉景区，秋至碧水青山相映成趣，旧州古城同样人气高涨，街巷整齐古朴，游客穿梭在青石板街巷中，观赏特色壮乡建筑，挑选精美绣球，品尝边关特色小吃，近距离感受千年古镇独特的壮乡民俗烟火。游客张先生：
4: 我们是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靖西这边的风景很漂亮，在风铃大峡谷游玩之后还可以自驾去鹅天瀑布，非常方便。
0: 国庆期间，西林万峰湖度假区推出鱼咖音乐节、文艺汇演，三省区特色美食趣味联谊活动，湖畔欢歌不断，烟火气息浓厚。那劳镇宫保府开启日游宫保府、夜逛酒香墟特色玩法，白天灯谜寻宝、手绘长卷、古风演绎趣味十足，夜晚篝火联欢、灯光秀、星光露营氛围感拉满。游客黄先生：
5: 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不只是热闹，更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0: 此外，凌云乐业县域生态文旅持续出圈，凌云浩坤湖民俗互动不断，山歌嘹亮，山水休闲体验感十足。乐业依托世界级天坑溶洞资源，高空露营、秘境观景、溶洞探险等项目热度居高不下，成为自驾游客奔赴山野休闲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江西游客杜女士：
6: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全域联动，业态丰富，活动出彩，红色有底蕴，民俗有特色，山水有颜值，乡村有烟火，各县市区以多

0: 所以趟车提前25分钟预告，接到预告了就要出场，出场了之后就要检查设备，检查各种古道啊设备啊，检票了就开始迎接旅客，等那个车进站。记者跟着走完这套流程才发现，所谓等车，并不是站在那里等，而是在列车到站前，把每一个环节提前准备好，尤其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流量比以往都要大。
1: 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苏树元，
2: 小孩多啦，然后你就要给家长做提醒啊，给小朋友做提醒啊。很多老人来坐车啊，有一些遇到不懂的，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
1: 有人赶时间需要引导，有人找不到候车区需要带路，还有人把行李落在了站台上，这些都不在流程表里，但都在工作里。除了站台接车，购票窗口前旅客问车次、问换乘，要一一解答。 检票口前要不停提醒旅客提前准备好证件和对车次信息，列车开走后还要清点旅客遗失的物品、现金、行李、证件，逐一登记，逐一联系失主。一趟车结束，下一趟车又开始，周而复始。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苏树元，
2: 是15年。
1: 进来上班也有10年、11年了，
2: 就是虽然说是反反复复的工作，但是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啊都不一样，这个就觉得有意义了。国庆
1: 节假期对许多人来说是休息出行、家人团聚的日子，但对实行轮班制的客运员来说，节日并不等于假期能够回家。
2: 你能回吗？
3: 不能上班，
1: 还是要上班。
2: 对，刚好当我们值班。不是每一次都赶上团圆。
1: 于是，身边的同事就成了节日里最近的陪伴，而节日里的坚守也让这个工作岗位多了一份家的味道。苏树元，
4: 看到他们提的大包小包，还有带的小孩回家团圆，这次真的很开心。
1: 百色融媒记者王家辉、通讯员黄雨嫣、罗小恋报道。近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打造“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援、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 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手续。过去这项业务必须由单位经办人或委托人到参保属地，也就是到南宁来办理。广西南宁景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5: 以前办这个是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
1: 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摆队，
5: 光在路上都到2、3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递交，几分钟就入境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1: 社保异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 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6: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
1: 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2026年，田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 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田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田阳区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该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

0: 策，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平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1: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李春、唐雅平，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龙井片区不少小区建成时间不算长，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已达到相关标准规定的更新改造周期。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四件套，13466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在锦绣国际小区，居民黄桂兴家几天前完成了入户安装，工作人员不仅装好设备，还教他和家人如何正确使用。居民黄桂兴：
2: 跟之前比都方便多了，还是新的那个仪表以后我们就方便，它又有那个报警装置，还有那个看那个钱还有多少。
0: 黄桂兴说的方便来自新装的物联网燃气表，居民在手机上就能查看余额、充值购气。让他安心的是同步加装的燃气自闭阀，一旦管道压力异常或发生泄漏，阀门会自动切断气源。居民秦万富也有同感：
3: 晚上睡觉了都不方便了，有点担心那个煤气漏，所以睡觉都不放心，现在用这个呢放心的多了。
0: 秦万富的担心正是此次改造需要解决的问题。施工方介绍，龙井片区本次改造涉及19个小区，13466户。这些小区虽然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存在老化现象。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秦胜鹏：
4: 这些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老化严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改造资金来源于包括上级的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四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是免费更换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0: 与此同时，百色中燃依托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成调度中心及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在全市管网关键节点累计安装460台感知设备，系统24小时采集管道压力浓度数据，一旦异常立即预警，推动管网运维由传统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转变，为居民用气安全增添一道数字化防线。百色中燃总经理助理老旧改负责人陆中上：
5: 我们百色中燃公司呢，既是燃气供应企业，也是这次改造项目的这个运维主体。企业责任首先就是安全责任，不能有丝毫的侥幸。那改造完成后，建立长效的这个机制和应急的抢修机制，确保管网改得好、用得住、管得久。
0: 需要提醒的是，改造期间居民请配合入户安装，家中尽量留人，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和表具，如果闻到异味要立即开窗通风、关闭阀门，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白广简讯。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打通政策落地全链条，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截至8月底，我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2.31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1.7%。政策红利直接扶持自主创业968人，带动就业4873人。近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和下乡走访中发现， 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

0: 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两处种植的均为工业大麻，也就是群众俗称的火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火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有效消除了辖区涉毒风险隐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

0: 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I'm worth it.
1: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新买的调料瓶瓶口那层锡纸，是不是很多朋友直接整张撕掉了？其实啊，撕掉之后调料容易受潮结块，而倒的时候呢，又是一道道一大堆，把控不住用量。其实啊，咱们不用整张撕掉，保留住锡纸，拿牙签在锡纸上面戳上一排小孔，倒调料的时候啊，出料均匀，用量好控制，还可以阻挡大量潮气进入瓶内，减少调料结块。小小的细节，大大提升使用体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时间15:30。
1: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0: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热度全开，市区红色非遗盛宴轮番上演，田阳民俗夜游活力迸发，靖西田园丰收喜庆满满。全市各地深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国庆，共颂盛世。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田阳区大力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把电工、叉车等技能培训班办到企业车间和产业园区，累计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5场，培训2400人次。其中，田阳电工培训2期、叉车司机技能培训2期，100名学员零成本参训，全部通过考核，并实现定向就业。广西云消息，据商务监测显示，2026年国庆期间，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南宁会展杭阳城、北海老街、百色解放街等重点商圈街区客流量同比增幅均超10%，全区假日消费热度十足，活力迸发。广西云消息，10月5日晚，在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的冠军争夺赛场上，广西柳州鹿寨队以91-75战胜新疆喀什叶城队，获得冠军。央视新闻消息，今年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抑郁》。这首歌传递出放弃迎合、坚决地做自己的态度。不少的听友表示，多次被这首歌饱含的画面感触动到，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人生一定要转弯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曲调有些悲伤，但又能够从毛不易温柔的嗓音里汲取到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握不住握不住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握不住的他》。林俊杰温暖细腻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是一首治愈系很强的歌曲。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带来《10000公里的思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一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是一首聚焦异地恋双向奔赴的华语流行抒情曲，姚晓棠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纵然前路满是迷雾与冒险，心底不灭的光点终将照亮彼此的双眼，即使我们相隔万里，想念也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徐子蔚带来

0: 时才能瓦解。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徐子蔚带来的《情劫》。两位歌手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把都市情感里的执念与怅惘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这首歌以失恋后的视角展开，但没有过多的沉溺于失去的痛苦，而是完成了一次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剖析亲密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反思冲动与强势给感情中的双方带来的两败俱伤，让听众在共情遗憾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对亲密关系的反思，跳出了普通苦情歌的单薄情绪。

0: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年自治区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启动，百色同步推进金秋购房消费节。据了解，本轮购房补贴时间从9月25号到12月31号，无论是买新建商品住房、买产权车位，还是买商铺、办公用房，都能申请相应的基础补贴。在此基础上，卖就买新的换房家庭以及新市民、应届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缴存公积金人员、退役军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等重点群体，还可以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沙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充满力量，围绕少女的成长蜕变展开，核心表达寻找自我、接纳自我、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歌词里反复出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等价交换》。这首歌核心表达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对等付出，就像歌词里的那句“我总不能用一生去等你”，一句“有可能”，写的就是感情里的一方燃尽热忱，换来的却只有一身伤痕的无奈和清醒。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愿》。这首歌鼓励大家爱自己的平凡和耀眼，勇敢面对生活的磨练，也希望奔跑的人不停歇，离家的人不胆怯，相爱的人能兑现诺言。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0: 资讯。

0: 电套，13466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获悉，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链式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个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广西云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储能公司了解到，10月4日，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整个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带来《阁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容带来《红绿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容带来《红绿灯》，这首歌用红绿灯这个极具都市日常感的意象来隐喻很多人在感情的十字路口的犹豫与患得患失。简单直接的曲子加上简洁直白的歌词，能够轻易直达听众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首歌来听黄圣依带来《相思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圣依带来《相思谣》，这首歌以春雨桃花新茶入词，写尽东方美学里的含蓄心动。黄圣依戏腔的部分演绎更是获得了不少网友表示稳到离谱的好评。下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牧马城市》。

0: 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第16届广西青少年儿童艺术展演获奖证书陆续颁发。本次展演是2026年全民艺术普及青少年儿童美育系列活动之一，于8月在来宾举办，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田林报送的2个非遗少儿节目荣获全区青少年儿童艺术展演2等奖。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已将540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广西共有20个农产品进入公示，西林沟丁咖啡入选。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前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1千瓦时，同比增长19.2%。人民网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

0: 新农情调度，截至10月7日，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欢乐的国庆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家陆续收假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长假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出现浑身不对劲儿的情况，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上班没精神，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胃口变差，身体沉重乏力，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收假综合征。其实并不是假期没有休息好，而是7天的放松节奏和我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假期里我们作息自由，饮食丰富，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4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快速找回良好的睡眠状态。第二，清淡饮食，舒缓肠胃。国庆啊，连日聚餐，零食不断，肠胃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腹胀、食欲差、身体浮肿等问题。那收假之后要及时的忌口，远离重油重盐、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 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百色寒露温差大，空气干燥，免疫力容易波动，换季咳嗽、过敏性鼻炎、风热感冒特别容易高发。那其次呢，就是肠胃问题，夏季饮食杂乱，冷热交替，秋季腹泻、肠胃不适是十分常见的。最后呢，就是关节和心脑血管不适，早晚寒气重，温差刺激血管收缩，久坐受凉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头晕啊、肢体僵硬、关节隐痛之类的。所以收夏调理不只是调整饮食作息，更要顺应百色的寒露气候特点。白天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透气舒展，早晚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饮食上要多润燥少燥热，坚持轻运动活络气血，既能抚平假期带来的身体疲惫，也能安稳度过换季多病期。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津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实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茶饮无需天天饮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秋燥不适。良好的习惯能够减少津液消耗，干燥天气可适时开启加湿器，咱们坚持用鼻子呼吸，不要舔嘴唇。另外呀，熬夜是最伤津液的，换季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身体干燥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闭口转舌按摩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

0: 朋兄弟啊，我们都不放。
1: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2: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3: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8点，
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7: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8: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

0: 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3: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2: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4: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2: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5: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2: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8: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9: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0: 通过政策引导，融资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9: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

0: 与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

0: 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和外交官涉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沀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沀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沀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

0: 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欢乐的国庆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家陆续收假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长假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出现浑身不对劲儿的情况，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上班没精神，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胃口变差，身体沉重乏力。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收假综合征。其实并不是假期没有休息好，而是7天的放松节奏和我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假期里我们作息自由，饮食丰富，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4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快速找回良好的睡眠状态。第二，清淡饮食，舒缓肠胃。国庆啊，连日聚餐，零食不断，肠胃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腹胀、食欲差、身体浮肿等问题。那收假之后要及时的忌口，远离

0: 重油重盐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百色寒露温差大，空气干燥，免疫力容易波动，换季咳嗽、过敏性鼻炎、风热感冒特别容易高发。那其次呢，就是肠胃问题。假期饮食杂乱，冷热交替，秋季腹泻、肠胃不适是十分常见的。最后呢，就是关节和心脑血管不适，早晚寒气重，温差刺激血管收缩，久坐受凉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头晕啊、肢体僵硬、关节隐痛之类的。所以收假调理不只是调整饮食作息，更要顺应百色的寒露气候特点。白天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透气舒展，早晚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饮食上要多润燥少燥热，坚持轻运动活络气血，既能抚平假期带来的身体疲惫，也能安稳度过换季多病期。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津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实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

常饮无需天天饮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秋燥不适。良好的习惯能够减少津液消耗，干燥天气可试试开启加湿器，咱们坚持用鼻子呼吸，不要舔嘴唇。另外呀，熬夜是最伤津液的，换季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身体干燥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闭口转舌按摩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作息饮食，顺应寒露时节，补足身体津液，元气满满。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

0: 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2: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1: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2: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1: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2: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1: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3: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北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重庆携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广西各地围绕国庆假期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
1: AI 赋能文体创新，助力南宁文体产业开拓全球新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十年前渝桂新南向通道的构想，到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这条纵贯西部连通内外的开放纽带正越织越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核心建设者，广西重庆正以通道为桥，以协同为脉，携手书写山海相拥、双向奔赴、共赢共生的区域协同发展新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近日，10个20尺集装箱硫酸氨钠氢重庆至南宁港班列抵达南宁港，随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这标志着渝桂铁运加运河江海直达外贸组合模式首次落地南宁港，长江上游腹地京铁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贯通，承担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首航任务的巴拿马级北港南宁驳润轮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船上装载的重庆汽车零配件等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南宁港集结，在经平陆运河出海。北港南宁驳润轮船长李新春：
3: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也就越来越宽了。
2: 与此同时，在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装载印尼起酥油、越南红薯淀粉、海南椰子汁等货物的海铁联运班列一路北上，驶往重庆。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

0: 外运量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1: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0: 2017年9月，渝贵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一周仅一班，货量零散。如今北部鞍港至重庆班列已实现天天班双向稳定开行，重庆至钦州至迪拜铁路 JSQ 车加海运滚装船专列等运输干线接连开通，重庆至北部鞍港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48列增长至2025年的5329列，年均增长率近80%。今年1至8月，北部鞍港至重庆班列开行4068列，同比增长20.2%。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2: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0: 高效通达的物流网络打通桂渝产业联动快车道，石英砂、建筑陶瓷、纸制品等从钦州港北上运抵重庆和西部腹地，笔记本电脑、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由重庆集结南下，经北部鞍港出海，直达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市场。今年前8个月，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广西口岸进出口额达5460.3亿元，同比增长6%。北部鞍港海铁联运集装箱货源中约一半来自重庆，桂渝之间物流互促、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已经成型。全国铁路4季度调图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内外双向连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协同改革提升通道服务能级。今年4月，广西、重庆自贸试验区联合启动陆海通通关模式改革，构建钦州港出境、重庆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站三大场站起运的1+3铁海联运出口转关协同机制。如今无异常货物单票现场作业时长压缩约2小时，最快30分钟即可放行，口岸转运成本降低20%。今年以来，保障超10万标箱、15万吨转关货物高效出海。钦州港海关关长张琦：
3: 优化直装直提、内外贸、同船运输等便利化措施，推动江船与海船在钦州港船对船高效中转，助推运河货物快速通关，助力平陆运河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真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0: 产业相融形成开放新格局。近年来，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广西，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优势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重庆企业在贵投资项目完成投资34亿元，覆盖海上风电、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同时，上汽通用50、北部鞍港集团等广西企业也积极布局重庆，深耕西部内陆市场。今年5月，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正式揭牌，立足整合桂渝优势资源，打通产业协作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孙科：
4: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0: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桂渝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愈发精彩。
5: 提振消费进行时。
6: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走高，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观光车这几日都满载着游客在景区来回穿梭。景区新上线的

0: 如意步道成为网红打卡地，络绎不绝的游客登顶远眺，尽览蜿蜒雍江林立楼宇的城市魅力。游客陈先生站
1: 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2: 在桂林象山景区，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桂林城晖地标，在象山脚下定格与山水相伴的国庆美好瞬间。据统计，仅假期前三日，象山景区客流量同比增长30%以上。在阳朔县，各地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欢乐，旅游人气持续高涨。 携程旅行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数据显示，阳朔县入选假期热门县域小城前三，假期接待游客量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在河池凤山三门海景区，山中有海，海上有门奇观，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景区10月4日便发布公告称，国庆假期船票已全部售罄。 10月3日至6日，景区门票连续售罄。这个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客流高峰，马道、枢纽、平塘江口等运河标志点，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与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 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欣赏壮观景象，定格震撼瞬间。广东游客林先生，
3: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的重要。
2: 数据印证，旅游市场的火热。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青秀山风景区得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 飞猪数据显示，假期里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得天跨国瀑布、北海海底世界等均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假期期间，全区各地持续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
4: 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假日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5: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前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文化、体育领域拓展。广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创作、电子体育深度融合。近日，记者走进南宁本土文化和体育企业，了解企业探索 AI 加新赛道的生动实践，看其如何将AI技术嵌入内容生产、赛事运营、跨境传播全链条，持续催生文体领域新业态、新场景。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严世成的报道。
2: 在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作部员工坐在电脑屏幕前，只见他手指轻点操作界面，逐步调整 AI 按要求生成的剧本角色和场景，一部仙侠剧就实时生成。剧中人物动作流畅，画面质感逼真。公司创作部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 FlyToto 飞兔兔平台的操作，从创意输入、AI 辅助剧本生成、分镜制作、多语种适配 到成片输出，实现一键式全流程操作，感受从灵感到成片的智能化创作闭环。 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我们的平台现在创作已经有了235部，我们集团的
7: IP 创作的大概有100多部，已经有15部在红果上线。此外呢，我们现在策划了6部 S 级的 AI 短剧，每部剧7分钟。这个呢，我们将在国内外的10大平台和10个电影节上去播放。”
2: FlyToto 飞兔兔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打造的 AI 短剧共创平台，以新一代 AI 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顶尖视频生成技术，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平台最核心板块的建设，服务于集团文化出海的核心目标。平台内置的东盟语种引擎可以完成对白封面简介的翻译润色。 平台不仅盘活出版集团沉淀的海量文学 IP， 还吸引不少东盟创作者主动报名参与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借助飞兔兔平台完成作品创作、评审与跨境发行。海内外参赛者得以借助平台降低创作门槛，实现低成本的数字化内容创作。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7: 赛事平台为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支撑、多端赛事的支撑、专家线上评审的支撑、多国语言的支撑，是数据与业务安全保障的支撑。我们一键管理，节省人力物力。
2: 除了 AI 赋能视听内容出海，广西也正逐步向数字体育新业态延伸，打造多元化的 AI 加文体出海矩阵，走进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开阔的体验场地。两名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沉浸于虚拟赛场，他们双脚快速腾挪，全身心投入对抗比赛。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混合现实 MR 数字体育项目 DBQ 躲避球。这一项目早已走出企业展厅，亮相东盟竞技舞台。在去年底的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上，该项目便与东盟选手见面。公司希望以东盟为突破口，争取抢占一部分区域游戏市场份额。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0: 通过标杆赛事和项目确立这个行业话语权，我们连续承办的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在目前呢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电竞职业教育赛事，未来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大，并且以此为契机，会推动电竞职业技能标准在广西和东盟地区普及。
2: 据介绍，该公司落地南宁后，深耕 AI 全链路赋能电竞产业，积极做好体系搭建、产业生态融合、人才培育和文化交流等工作，打造电竞贵超等自主 IP 赛事，深化电竞加融合发展战略，围绕电竞加文旅、电竞加动漫，探索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联合高校共建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教融合基地，将赛事运营、内容制作、主播孵化和人才培养有机衔接，形成从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1: 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
0: 产教融合的核心是融合两个字，我们不是把学校和企业简单的拉在了一起，而是把产业的前沿需求变成课堂的教学内容，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变成学校学生的这个实训作业，把公司的岗位变成学员的这个就业起点。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的解决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两难困境，让南宁真正成为中国东盟数字体育的人才高地。
3: 二十四节气。北京时间10月8号的14:29，我国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农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而果园里也迎来累累果实的收获季。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桂花也被称为秋天的使者，随着天气变凉，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内30000多株单桂迎来了盛花期。清晨4点，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里已是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村民们铺好篷布，手持竹竿轻敲花枝，竹竿起落间，橙红色的单桂簌簌飘落，花香满园。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罗江村村民李秀弟：
5: 我们早上4点钟过来这里，我们四个人一起打了100公斤左右，我们打到12斤，大概打200斤。
4: 得益于今年丰沛的雨水，示范区的单桂产量及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在采收现场，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将直播间搬到桂花树下，通过电商平台将桂林的桂花销往全国各地。山下加工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对桂花进行烘干、锁香、分拣、打包，从枝头采收到加工包装，再到线上销售，一条完整的桂花产业链 有序运转。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
8: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我主要是想打开三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村民们增加收入。
4: 天鹅县向阳镇的翠柿也迎来了成熟的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鲜亮的果实，当地农户抢抓勤好。

0: 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天鹅县向阳镇周黄水果厂股东杨愿勇：
1: 我们个月总有一千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00万斤左右。
0: 在北海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校园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节气文化融入课堂，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在手工教室里，孩子们用彩笔描绘出一朵朵傲霜的秋菊，制作成精美的手抄报。在实践课堂上，大家亲手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秋日的甘醇。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中，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步、拔河、做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的凉意。学生张生：
2: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喝菊花茶。
0: 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老师杨景诗：
3: 我们把寒露节气文化和体育竞技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孩子们在跑跑跳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身故的赔偿限额每人10万元，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每人25万元，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每户6.5万元。家庭财产赔偿限额每户5000元，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0000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4: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烈士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拧紧责任链，明确目标任务，全区检察机关明确4个阶段16项重点任务，建立周统计、月分析、季调度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工作。目前已对各社区市进行针对性视频调度，组建6个工作组下沉督导检查，点对点解决问题。在强化责任传导上，自治区检察院挂牌督办4件重点案件，各市分检察院和基层院检察长带头办案37件，激活线索链，狠抓宣传发动，一方面开展大起底行动，结合强边固防行动，平查检查涉边违法犯罪有关案件，排查线索94条，其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排查出线索16条。另一方面，组织大发动行动，细化完善17项具体举措，通过公益短信、公共传播显示屏、两微一端等进行法律政策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同时落实打击保护伞行动，实行一案三查、2个一律、签字背书机制，打破旧案办案局限，精准打击涉黑恶犯罪，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充分发挥检查侦查职能作用，积极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健全质检链，破解疑难杂症。今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级相关政法单位扫黑办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讨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研判涉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恶意索赔等新型案件线索21条，明确办案标准。针对各市县办理的7件重大疑难复杂及新型涉黑恶案件，组建专家组，帮助把好案件质量关，推动解决办案中的难点堵点问题20余个，确保案件依法规范办理。建强供应链，锻造人才队伍，自治区检察院借助人工智能

0: 成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辅助检查人员精准发现疑点，解决传统人工逐页对照逐条梳理耗时费力的痛点。办理涉黑恶案件平均用时同比下降 13.29%。 聚焦涉网等新型有组织犯罪案件办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系统学习法律法规文件及相关典型案例，补齐办理新型黑恶案件的能力短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广西台消息，赣东群山巍峨，渝江奔流不息。江西抚州广昌曾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核心战场之一。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此浴血鏖战，以巨大牺牲迟滞敌军攻势，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烽火散尽，薪火绵长，如今的广昌县红色印记处处可寻。走进甘竹镇罗家村，27.4米长的忠诚雕塑挺拔矗立。青砖黛瓦的红九军团罗家堡指挥部旧址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昌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系统性活化保护红色资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昌段甘竹片区累计投资7100万元，修缮盘活散落乡间的革命遗存，打造饶家堡战斗陈列馆等10个标准化红色现场教学点，构建起红色教育矩阵。红色精神的传承刻在乡土百姓代代坚守的年轮中。高虎脑红三军团指挥部旧址曾由当地村民邱顺生世代居住。数十年来，邱顺生一家三代悉心看护墙体上留存的60多条红军标语。依托红色加融合发展思路，广昌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文旅、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新业态。目前当地红色研学项目已累计接待学员12万余人次。龙溪村等红色名村依托红色研学资源，同步盘活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
0: 日前，广西首个生物医药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建成投用，填补了广西在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领域的空白。今后，大型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高端产品可就近完成注册前的关键检测。
2: 在近日举行的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南宁市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分第1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自治区级一类竞赛，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的240多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竞赛设置跨境电商、海报设计、米粉制作等12个竞赛项目。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韩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0: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2: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0: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市区红色非遗盛宴轮番上演，田阳民俗夜游活力迸发，靖西田园丰收喜庆满满。全市各地深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国庆，共颂盛世。这个假期，百色城区文化氛围浓厚，传统非遗与红色经典双向出彩。10月2号，2026年百色盘王节文艺展演在解放街热闹上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王节汇聚瑶、壮、苗、彝等多民族文艺节目，民间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舞传情，鲜活展示百色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让非遗在节庆中焕发新生。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果果：
3: 瑶族盘王节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百色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我们会把盘王节作为特色的品牌，长期办、持续办，深挖传承好百色的民族文化，擦亮百色民族文旅金字招牌，助推我们百色市的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0: 红色文旅同样火热，萌芽又将新火觉醒，三台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在粤东会馆、解放街等地接续上演，真实再现了又将农民运动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演绎也让市民游客身临其境，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市民魏娜
4: 走过来的时候，

0: 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1: 各县市区节庆活动亮点纷呈，各具特色。田阳区依托壮乡文化优势，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活动，儿童喜剧、烛光音乐会、非遗巡游轮番登场，舞龙、壮族舞狮、瓦式阵法等非遗项目走出舞台，走进群众，沉浸式夜游点亮古城夜色。数据显示，仅假期前三天，田阳区接待游客就超过16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3100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田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农文高：
2: 深挖壮乡文化资源，策划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演出、古城非遗巡游、夜游市集等一批特色文旅活动，丰富游玩体验，有效带动文旅消费，让广大游客在田阳感受壮乡风情，度过一个舒心安全的国庆假期。
1: 在靖西市平江村金色稻浪尖，原生态山歌丰收舞蹈精彩上演，桨板比赛、稻田赛事趣味十足，特色农产品市集、田园长桌宴、夜间烟花秀轮番上线，以农文旅融合的形式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壮乡农耕文化与田园风情。游客陆先生：
3: 平江丰收活动很精彩，我们每年都来观看，期待明年的活动更精彩。
1: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以文素旅，以旅兴城，红色底蕴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具人气的文旅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点亮了假日经济，展现了民族团结、文旅兴旺、乡村和美的国庆盛景。
4: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系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有，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
1: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强化重点群体帮扶，优化企业用工服务，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络。截至今年8月底。

0: 农民稳定增收。
1: 德宝还坚持以老同志需求为导向，健全完善全周期多层次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体系。春节前夕组织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县3500多名离退休干部，实现应访尽访、温情送达，全面规范离休干部一对一联系关怀机制，动态更新一人一策服务台账，常态化开展银龄互助结对帮扶，足额落实各项生活补贴政策。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右江区市场监管局集中执法力量，对辖区学校食堂、校外托管机构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集中整治操作不规范、消毒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同步推进学校、校外托管机构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及规范运行管理工作，以科技手段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近日，乐业县卫生健康系统组织开展集中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踊跃参与，伸出臂膀捐献热血，用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彰显医者初心。当天共有71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2.33万毫升，为临床用血提供了坚实保障。
0: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盘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1: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0: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1: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

0: 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新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1: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 还有他们需要能

0: 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七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七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
1: 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异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异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村委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异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

0: 姐姐的故事。
1: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0: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思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文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成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1等奖、区赛1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抑郁》。这首歌传递出放弃迎合、坚决地做自己的态度。不少的听友表示，多次被这首歌饱含的画面感触动到，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人生一定要转弯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曲调有些悲伤，但又能够从毛不易温柔的嗓音里汲取到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握不住的他》。林俊杰温暖细腻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是一首治愈系很强的歌曲。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带来《10000公里的思念》。

0: 何时才能瓦解。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徐子蔚带来的《情劫》。两位歌手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把都市情感里的执念与怅惘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

的歌手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这首歌以失恋后的视角展开，但没有过多的沉溺于失去的痛苦，而是完成了一次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剖析亲密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反思冲动与强势给感情中的双方带来的两败俱伤，让听众在共情遗憾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对亲密关系的反思，跳出了普通苦情歌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沙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等价交换》。这首歌核心表达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对等付出，就像歌词里的那句“我总不能用一生去等你”，一句“有可能”，写的就是感情里的一方燃尽热忱，换来的却只有一身伤痕的无奈和清醒。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愿》。这首歌鼓励大家爱自己的平凡和耀眼，勇敢面对生活的磨练，也希望奔跑的人不停歇，离家的人不胆怯，相爱的人能对应。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
1: 啊、
2: 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
1: 哦，
2: 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

0: 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首歌来听黄圣依带来《相思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圣依带来《相思谣》，这首歌以春雨桃花新茶入词，写尽东方美学里的含蓄心动。黄圣依戏腔的部分演绎更是获得了不少网友表示稳到离谱的好评。下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牧马城市》。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韩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3: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4: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3: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我是主播郑勇。
4: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市区红色非遗盛宴轮番上演，田阳民俗夜游活力迸发，靖西田园丰收喜庆满满。全市各地深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国庆，共颂盛世。这个假期，百色城区文化氛围浓厚，传统非遗与红色经典双向出彩。10月2号，2026年百色盘王节文艺展演在解放街热闹上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王节汇聚瑶、壮、苗、彝等多民族文艺节目，民间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舞传情，鲜活展示百色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让非遗在节庆中焕发新生。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果果：
5: 瑶族盘王节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百色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我们会把盘王节作为特色的品牌，长期办、持续办，深挖传承好百色的民族文化，擦亮百色民族文旅金字招牌，助推我们百色市的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3: 红色文旅同样火热，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在粤东会馆、解放街等地接续上演，真实再现了又将农民运动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演绎也让市民游客身临其境，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市民魏娜
6: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浓韵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3: 各县市区节庆活动亮点纷呈，各具特色。田阳区依托壮乡文化优势，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活动，儿童喜剧、烛光音乐会、非遗巡游轮番登场，舞龙、壮族舞狮、瓦式阵法等非遗项目走出舞台，走进群众。沉浸式夜游点亮古城夜色。数据显示，仅假期前3天，田阳区接待游客就超过16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3100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田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农文高：
7: 深挖壮乡文化资源，策划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演出、古城非遗巡游、夜游市集等一批特色文旅活动，丰富游玩体验，有效带动文旅消费，让广大游客在田阳感受壮乡风情，度过一个舒心安全的国庆假期。
3: 在靖西市平江村金色稻浪尖，原生态山歌丰收舞蹈精彩上演，桨板比赛、

0: 稻田菜市趣味十足，特色农产品市集、田园长桌宴、夜间烟花秀轮番上线，以农文旅融合的形式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壮乡农耕文化与田园风情。游客陆先生：
1: 平江丰收，活动很精彩，我们每年都来观看，期待明年的活动更精彩。
0: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以文素旅，以旅兴城，红色底蕴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具人气的文旅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点亮了假日经济，展现了民族团结、文旅兴旺、乡村和美的国庆盛景。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黄琛强调，要立足办公室职能定位，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履职效能，要落实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工作思路，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办公室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做优办文办会，做准信息服务，做细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黄琛要求要持续改进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新担当，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有，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强化重点群体帮扶，优化企业用工服务，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络。截至今年八月底，百色市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02.78%。失业人员再就业4317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19.92%。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594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22.62%，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2: 面对就业困难群体、大龄失业人员等求职者，我市人社部门把城镇公益性岗位作为民生兜底的核心抓手，建立按需开发、人岗精准匹配、动态跟踪管理全流程机制，定向投放保洁员、业务辅助员等适配性岗位，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保障。截至八月底，全市城镇公益性岗位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2322人。
0: 围绕企业招工难、用工缺问题，我市人社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联。

0: 动，专厂家专项互补的全链条用工服务体系，解决企业用工缺口。线上依托广西就业小程序等平台推出直播带岗、云招聘等形式活动，方便求职者线上求职。线下以就业暖心贵在行动为主线，持续开展多领域分群体专场招聘会，做到月月有活动，场场有特色。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25场次，覆盖3.15万家企业，发布用工岗位235.53万个，促成2.5万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针对重点产业园区企业，全市开展服务实体经济用工专项行动，共摸排719家企业的用工缺口、技能需求，配套提供政策咨询、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定制等一企一策服务，累计协助企业解决用工2332人。
1: 此外，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进一加 N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采用市场运营加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推动就业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群众延伸。一即依托广西数字人社信息系统，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就业服务网络一体化，就业信息统一汇集，服务标准统一规范。N 即在产业园区、城市商圈、高等院校、社区等地建设就业服务站点，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就业服务站85个。今年以来，通过就业服务站累计发布岗位信息超85万个，带动8729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查政策、办业务，找到合适的岗位。
0: 下一步，我市人社部门将继续锚定就业优先目标，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建强就业服务体系，打造城区15分钟、农村10公里服务圈，进一步织密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的就业公共服务网络，让就业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全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1: 百色融媒消息，随着边境口岸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跨境婚姻家庭数量持续增长，外籍配偶语言沟通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百色市民政局立足边境地区实际，紧盯涉外婚姻家庭极难筹判，着力引导边境群众树立依法登记的婚恋观念，推动便民服务、普法宣传、矛盾调解下沉至口岸一线、边境村寨，以跨境家庭的和睦安宁夯实边境平安建设根基，助力边境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针对不少外籍配偶对我国法律法规办事流程不熟悉的痛点，市民政局编制印发中越双语服务手册，联合社工机构、婚姻家庭调解师、职业律师深入口岸站点、边境村屯开展巡回普法宣讲，面对面解读婚姻登记、权益保障、居留办证等政策规定，手把手指导群众熟悉业务办理流程，帮助跨境婚姻家庭更好更快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双语服务指南1000余份，服务边境涉外群众877人次，全市累计开展各类涉外婚姻主题宣传活动11场，将优质法律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李琛、唐雅平，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4件套，上万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在锦绣国际小区，居民黄桂兴家刚刚完成入户安装作业，工作人员正在教他们一家操作使用设备。居民黄桂兴：
2: 跟之前比都方便多了，还是新的那个仪表以后我们就方便，它又有那个报警装置，还有那个看那个钱还有多少。
0: 据悉，新装物联网燃气表后，居民在手机上即可查看余额、充值购气，同步加装燃气自闭阀后，一旦管道压力异常

0: 或发生泄漏，阀门会自动切断气源。居民秦万富：
1: 晚上睡觉了都不方便了，有点担心那个煤气漏，所以睡觉都不放心。现在用这个呢，放心的多了。
0: 秦万富的担心正是此次改造需要解决的问题。施工方介绍，龙井片区本次改造涉及19个小区，1.35万户。这些小区虽然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存在老化现象。11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秦胜鹏：
2: 这些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老化严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改造资金来源于包括上级的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四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是免费更换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0: 与此同时，百色中燃依托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成调度中心及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该系统可以24小时采集管道压力、浓度数据，一旦异常立即预警，为居民用气安全增添了数字化防线。百色中燃总经理助理、老旧改负责人陆中上。

0: 多层次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体系。春节前夕组织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县3500多名离退休干部，实现应访尽访、温情送达，全面规范离休干部一对一联系关怀机制，动态更新一人一侧服务台账，常态化开展银龄互助结对帮扶，足额落实各项生活补贴政策。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右江区市场监管局集中执法力量，对辖区学校食堂、校外托管机构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集中整治操作不规范、消毒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同步推进学校、校外托管机构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及规范运行管理工作，以科技手段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近日，乐业县卫生健康系统组织开展集中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踊跃参与，伸出臂膀捐献热血，用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彰显医者初心。当天共有71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2.33万毫升，为临床用血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盘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
0: 地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许茹芸和孙楠，真情真美。歌曲里头会有一种很慢很真的东西，当然从名字上来看就觉得特别的美好。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好像是一下子从休假的模式被拽回到了冲刺状态里。可是我想先问你一句，这个假期你真的休息好了吗？这句话的关键点就在于真的，还是说我们把假期过成了一张 KPI 清单，要去哪儿见面，和谁在一起玩，吃多少顿饭和烧烤，或者是拍多少张照片，读几本书，甚至必须快乐。结果一圈下来，似乎这个假期比上班还要累。所以今天我们要共读到的这篇文章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就叫做《降降长假生活的 KPI》。其实我们说到的降 KPI 不是降低生活的热情，而是把所谓的必须换成可以，把完成换成感受。就好像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真情真美》一样，往往是不在计划表里头的，而在一些没有被打卡的瞬间，比方说家里头的一顿热饭，一场没有闹钟的午睡，或者是一次和父母慢慢走的散步，亦或者就坐在窗边发呆，什么也不做。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我们说到的过节方案五花八门，看上去选择充足，不少人却仍然困在内心的权衡里。长假生活仿佛被套上了一道无形的 KPI， 这不禁让人思考，怎样的休息才算真正回血，最好的假期会是

是什么模样呢？每逢长假，不少人总在两种状态之间反复拉扯，想要出门旅行，却害怕拥挤，怕累，怕不出片。前些年特种兵式旅游风靡一时，赶行程赶得脚不沾地，打卡要留下亮眼形象，硬是要把七天假期过出双倍的充实感。而今翻看社交平台，似乎风气骤然转变，有网友呢就感慨说，奔波游玩两三天，后续要一个礼拜才能够缓得回来，对精力有限的人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也有人算过一笔现实账，长假出行，高速拥堵，景区热潮，路费、门票、住宿花销不少，游玩体验却大打折扣，到头来只剩下两个字儿，那就是不值。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比从去年的28.4%升到了47.1%。追求效率的打卡式度假，正在被越来越多人主动丢弃。可许多人对所谓出片的执念还在哈，那么点开社交平台，各类出片机位、网红打卡攻略扑面而来。有网友呢就去某网红音乐台，看到走廊上挤满了摄影师，无奈吐槽：一样的动作，一样的位置，发一样的朋友圈，不知道所谓的意义何在。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如今连松弛感本身也成了出片的一部分，不少人特意所谓的反向旅游，去小众咖啡店安安静静的喝杯咖啡看会儿书，不知不觉又花了大把时间去找角度、找光线、 P 图，本想逃离是打卡式旅行，转头却掉进了打卡式松弛的怪圈里。再来说一下选择居家休息的，却怕亏、怕闲、怕没有收获。有人给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宅家计划，要看几本书、追几部剧、学几道菜，仿佛不把日子填满就愧对这难得的休息时光。有人选择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翻两页书、泡一壶茶，头两天还岁月静好的，可是刷着朋友圈里头别人热气腾腾的九宫格，躺到第三天就开始心虚了。别人都在外头精彩呢，我这样算不算浪费光阴？有网友总结得非常精准，出门是换个地方累，宅家是换个地方焦虑。矛盾就在这里，我们一边想松弛，一边又怕假期不达标，两种不同的心态指向的其实都是同一道隐形的考题，这个假期怎样才能够过得值？还没有好好休息，就先背上了无形的假期 KPI 的枷锁。奔赴远方也好，居家静养也罢，随性漫步也可以，其实都是假期合理的打开方式，承载着人们对生活朴素的期许。可现实是，无论选择哪一种，我们总习惯给假期打分，连休息都要追求一份圆满。那么这种自我考核的困境源于多重现实因素。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难得的长假总让人舍不得挥霍。对咱们工薪群体来说，平日里头生活被工作和日常琐事切割，一年当中能够完完整整留给家人的时光本来就非常的稀缺。潜意识里头，不少人形成了一种固有认知，长假不能被浪费，时间要发挥到它的最大价值，唯恐假期过得平平淡淡，待到收假回望，只剩下满心的遗憾。可越是害怕虚度，焦虑就会愈发深重，越是想要牢牢抓住假期，身心就越是紧绷，本该轻松的假期就这样慢慢的变了味道。其次呢，就是社交平台。

上藏着一张无形的假期比拼。长假一到，朋友圈就变成了一场大型的假期成果展，出游打卡的、美食盛宴的、紧凑行程轮番登场。旁人的假期总是看起来异常的精彩，刷着一条条鲜活的动态，再反观自己宅家躺平的状态，原本自得其乐的居家安排好像突然间就不香了。于是有人就连夜翻攻略，有人临时改行程，仓促奔赴，只为了抓住剩余的假期时光。最后呢，就是消费营销，为了假期预设了标准答案。假期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正确打开方式，商家却炮制出五花八门的消费模板，让消费主义趁虚而入。比方说像国庆限定套餐，错过一年就得等下一个黄金周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营销话术不断地去撩拨消费者的神经。有些被捧红的小众打卡地不过是滤镜堆砌的幻象，有的所谓探店打卡笔记也不例外。不少人是满怀期待奔赴而去，真实体验却大打折扣，最终败兴而归。这般被营销裹挟的假期，看似喧嚣热闹，实则空洞乏味。说到底，困住人们的不是长假本身，而是看待假期的固有思维。时间依旧是那段时间，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心中那把衡量得失的尺子。一旦被价值评判的标尺带进本该放松的长假，即便身处悠闲的时光，精神却难得真正松弛下来。

其实最好的假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太习惯把休息当成手段，认为停下来必须得有个理由。可正如有人说，你能够在浪费时间当中获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休息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弦啊绷得太紧，总要松一松，这不是懈怠躺平，而是对生命节律的尊重。所以作者认为，不妨从以下几点出发，给观念松松绑，为自己的长假生活或者是以后的休息生活降一降 KPI。 首先，标准自己来定。假期是没有统一模板的，有人喜欢奔赴山海，有人偏爱守着一盏灯，有人享受热闹，有人安于清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哪儿了，而在于为什么去。与其跟风打卡网红景点、网红餐厅，把别人的假期体验当成自己的目标，不妨好好地问问自己，我想要怎样的假期，怎样过才是真正的舒服。古人有云，人各有志。陶渊明归隐田园，李白漫游天下，选择的都是和自己性情相合的路。假期同样的道理，只要忠于自己，其实就是最好的安排。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安排，要学会留些空白。作家汪曾祺曾经说过，慢点走，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写写字。

另外的一种体验。乡村小憩，感受秋日丰富，乡土的温情。换一种节奏，让脚步慢下来，让心跟上去。最好的假期不在于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找回了多少自己。

假期百态，自在极为圆满，风光无限，不及内心的安定。所以愿我们假期都能够卸下疲惫焦虑，好好的休息，好好生活，寻得一份松弛且自洽。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谭咏麟带来的《也曾相识》。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分，不如我哋由头再嚟
1: 过。不如由头嚟过，呢个说话何宝荣嘅口头禅。我要承认呢个说话对我嚟讲好有杀伤力。我哋喺埋一齐已经好耐，中间亦都有分开过。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盘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2: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3: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2: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市区红色非遗盛宴轮番上演，田阳民俗夜游活力迸发，靖西田园丰收喜庆满满。全市各地深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国庆，共颂盛世。这个假期，百色城区文化氛围浓厚，传统非遗与红色经典双向出彩。10月2号，2026年百色盘王节文艺展演在解放街热闹上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王节汇聚瑶、壮、苗、彝等多民族文艺节目，民间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舞传情，鲜活展示百色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让非遗在节庆中焕发新生。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果果：
4: 瑶族盘王节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百色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我们会把盘王节作为特色的品牌，长期办、持续办，深挖传承好百色的民族文化，擦亮百色民族文旅金字招牌，助推我们百色市的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2: 红色文旅同样火热，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在粤东会馆、解放街等地接续上演，真实再现了又将农民运动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演绎也让市民游客身临其境，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市民魏娜
5: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浓韵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2: 各县市区节庆活动亮点分成各具特色，田阳区依托壮乡文化优势，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活动，儿童喜剧、烛光音乐会、非遗巡游轮番登场，舞龙、壮族舞狮、瓦式阵法等非遗项目走出舞台，走进群众，沉浸式夜游点亮古城夜色。数据显示，仅假期前三天，田阳区接待游客就超过16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3100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田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农文高：
6: 深挖壮乡文化资源，策划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演出、古城非遗巡游、夜游市集等一批特色文旅活动，丰富游玩体验，有效带动文旅消费，让广大游客在田阳感受壮乡风情，度过一个舒心安全的国庆假期。
2: 在靖西市平江村金色稻浪尖，原生态山歌丰收舞蹈精彩上演，桨板比赛、稻田赛事趣味十足，特色农产品市集、田园长桌宴、夜间烟花秀轮番上线，以农文旅融合的形式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壮乡农耕文化与田园风情。 游客陆先生。
7: 平江丰收，活动很精彩，我们每年都来观看，期待明年的活动更精彩。
2: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以文素旅，以旅兴城，红色底蕴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具人气的文旅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点亮了假日经济，展现了民族团结、文旅兴旺、乡村和美的国庆盛景。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黄琛强调，要立足办公室职能定位，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履职效能。要落实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工作思路，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办公室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做优办文办会，做准信息服务，做细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黄琛要求要持续改进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新担当，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有，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2: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强化重点群体帮扶，优化企业用工服务，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络。截至今年八月底，百色市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02.78%。失业人员再就业4317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19.92%。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594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22.62%，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3: 面对就业困难群体、大龄失业人员等求职者，我市人社部门把城镇公益性岗位作为民生兜底的核心抓手，建立按需开发、人岗精准匹配、动态跟踪管理全流程机制，定向投放保洁员、业务辅助员等适配性岗位，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保障。截至八月底，全市城镇公益性岗位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2322人。
2: 围绕企业招工难、用工缺问题，我市人社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联动、专场加专项互补的全链条用工服务体系，解决企业用工缺口。线上依托广西就业小程序等平台，推出直播带岗、云招聘等形式活动，方便求职者线上求职。 线下以就业暖心贵在行动为主线，持续开展多领域分群体专场招聘会，做到月月有活动，场场有特色。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25场次，覆盖3.15万家企业，发布用工岗位235.53万个，促成2.5万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针对重点产业园区企业，全市开展服务实体经济用工专项行动，共摸排719家企业的用工缺口、技能需求，配套提供政策咨询、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定制等一企一策服务，累计协助企业解决用工2332人。
3: 此外，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进一加 N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采用市场运营加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推动就业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群众延伸。一即依托广西数字人社信息系统，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就业服务网络一体化，就业信息统一汇集，服务标准统一规范。N 即在产业园区、城市商圈、高等院校、社区等地建设就业服务站点，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就业服务站85个。今年以来，通过就业服务站累计发布岗位信息超85万个，带动8729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查政策、办业务，找到合适的岗位。
2: 下一步，我市人社部门将继续锚定就业优先目标，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建强就业服务体系，打造城区15分钟、农村10公里服务圈，进一步织密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的就业公共服务网络，让就业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全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3: 百色融媒消息。随着边境口岸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跨境婚姻家庭数量持续增长，外籍配偶语言沟通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百色市民政局立足边境地区实际，紧盯涉外婚姻家庭急难筹判，着力引导边境群众树立依法登记的婚恋观念，推动便民服务、普法宣传、矛盾调解下沉至口岸一线、边境村寨，以跨境家庭的和睦安宁夯实边境平安建设根基，助力边境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针对不少外籍配偶对我国法律法规办事流程不熟悉的痛点，市民政局编制印发中越双语服务手册，联合社工机构、婚姻家庭调解师、职业律师深入口岸站点、边境村屯开展巡回普法宣讲，面对面解读婚姻登记、权益保障、居留办证等政策规定，手把手指导群众熟悉业务办理流程，帮助跨境婚姻家庭更好更快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双语服务指南1000余份，服务边境涉外群众877人次，全市累计开展各类涉外婚姻主题宣传活动11场，将优质法律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李琛、唐雅平，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4件套，上万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在锦绣国际小区，居民黄桂兴家刚刚完成入户安装作业，工作人员正在教他们一家操作使用设备。居民黄桂兴：
8: 跟之前比都方便多了，还是新的那个仪表以后我们就方便，它又有那个报警装置，还有那个看那个钱还有多少。
2: 据悉，新装物联网燃气表后，居民在手机上即可查看余额、充值购气，同步加装燃气自闭阀后，一旦管道压力异常或发生泄漏，阀门会自动切断气源。居民秦万富：
9: 晚上睡觉了都不方便了，有点担心那个煤气漏，所以睡觉都不放心。现在用这个呢，放心的多了。
2: 秦万富的担心正是此次改造需要解决的问题。施工方介绍，龙井片区本次改造涉及19个小区1.35万户，这些小区虽然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存在老化现象。11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秦胜鹏：
10: 这些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老化严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改造资金来源于包括上级的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四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是免费更换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2: 与此同时，百色中燃依托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成调度中心及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该系统可以24小时采集管道压力、浓度数据，一旦异常立即预警，为居民用气安全增添了数字化防线。百色中燃总经理助理、老旧改负责人陆中上：
11: 我们百色中燃公司呢，既是燃气供应企业，也是这次改造项目的这个运维主体。企业责任首先就是安全责任，不能有丝毫的侥幸。那改造完成后，建立长效的这个机制和应急的抢修机制，确保管网改得好、用得住、管得久。
3: 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德保县以4个强化为抓手，系统推进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作用发挥、服务保障和阵地建设工作，着力构建政治引领有高度、作用发挥有广度、服务保障有温度、文化养老有深度的工作格局，持续激发银发队伍内生动力，让广大老同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发光发热、尽展奇才。
2: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德保各级党组织将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纳入整体部署，完善组织设置，优化支部运行机制，确保1929名离退休干部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结合老同志实际，灵活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增强离退休干部组织生活的政治性与时效性。同步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加党建模式，提升流动老党员教育管理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老干部、凝聚银发力量的强大动能。
3: 德保还紧扣全县中心大局，深入实施银龄赋能行动，充分释放老干部政治坚定、经验丰富的独特优势，聚焦旅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系统整合银发人才资源，动态优化县级银发人才库，按教育、农业、卫生健康、文化等行业分类组建25支专业化银龄服务队。今年以来，围绕重大项目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城乡规划建设等方面开展专题调研6次，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28条，组织开展银龄专家助振兴系列活动30场，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2: 德保还坚持以老同志需求为导向，健全完善全周期多层次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体系。春节前夕，组织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县3500多名离退休干部，实现应访尽访、温情送达，全面规范离休干部1:1联系关怀机制，动态更新一人一策服务台账，常态化开展银龄互助结对帮扶，足额落实各项生活补贴政策。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右江区市场监管局集中执法力量，对辖区学校食堂、校外托管机构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集中整治操作不规范、消毒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同步推进学校、校外托管机构、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及规范运行管理工作，以科技手段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2: 近日，乐业县卫生健康系统组织开展集中无偿线。

0: 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1: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0: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
1: 成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7: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 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

0: 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售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5: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5: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0: 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0: 放在啥子上？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12: 而且还有一个
11: 然后衣服的消毒。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

0: 2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 它这个锅边和锅石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4: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3: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4: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3: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

0: 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0000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6: 通关成功，
5: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7: 新总，
8: สวัสดีค่ะ。
5: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9: 合作愉快，
10: 合作愉快。
11: 赏岛对
5: 吗？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重庆携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1: 广西各地围绕国庆假期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
2: ；AI 赋能文体创新，助力南宁文体产业开拓全球新市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从10年前渝桂新南向通道的构想，到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这条纵贯西部、连通内外的开放纽带正越织越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核心建设者，广西重庆正以通道为桥，以协同为脉，携手书写山海相拥、双向奔赴、共赢共生的区域协同发展新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近日，10个20尺集装箱硫酸氨钠氢重庆至南宁港班列抵达南宁港，随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这标志着渝桂铁运加运河江海直达外贸组合模式首次落地南宁港。长江润轮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船上装载的重庆汽车零配件等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南宁港集结，在经平陆运河出海。北港南宁博润轮船长李新春：
4: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也就越来越宽了。
3: 与此同时，在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装载印尼起酥油、越南红薯淀粉、海南椰子汁等货物的海铁联运班列一路北上，驶往重庆。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安港口联动紧密。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5: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9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3: 2017年9月，渝桂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一周仅一班，货量零散。如今北部安港至重庆班列已实现天天班双向稳定开行，重庆至钦州至迪拜铁路 JSQ 车加海运滚装船专列等运输干线接连开通，重庆至北部安港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48列增长至2025年的5329列，年均增长率近80%。今年1至8月，北部安港至重庆班列开行4068列，同比增长20.2%。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6: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

0: 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与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1: 高效通达的物流网络打通桂渝产业联动快车道，使印刷、建筑陶瓷、纸制品等从钦州港北上运抵重庆和西部腹地，笔记本电脑、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由重庆集结南下，经北部湾港出海，直达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市场。今年前八个月，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区市京广西口岸进出口额达5460.3亿元，同比增长6%。北部湾港海铁联运集装箱货运中约一半来自重庆，桂渝之间物流互促、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已经成型。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内外双向连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协同改革提升通道服务能级。今年四月，广西、重庆自贸试验区联合启动陆海通通关模式改革，构建钦州港出境、重庆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站三大场站起运的1+3铁海联运出口转关协同机制。如今无异常货物单票现场作业时长压缩约2小时，最快30分钟即可放行，口岸转运成本降低20%。今年以来，保障超10000标箱、15万吨转关货物高效出海。钦州港海关关长张琦：
2: 优化直装直提、内外贸、同船运输等便利化措施，推动江船与海船在钦州港船对船高效中转，助推运河货物快速通关，助力平陆运河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真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1: 产业相融形成开放新格局。近年来，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广西，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优势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重庆企业在桂投资项目完成投资34亿元，覆盖海上风电、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同时，上汽通用五菱、北部湾港集团等广西企业也积极布局重庆，深耕西部内陆市场。今年五月，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正式揭牌，立足整合桂渝优势资源，打通产业协作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孙科：
3: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桂渝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愈发精彩。
4: 提振消费进行时，
5: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走高，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观光车这几日都满载着游客在景区来回穿梭。景区新上线的如意步道成为网红打卡地，络绎不绝的游客登顶远眺，尽览蜿蜒雍江、林立楼宇的城市魅力。游客陈先生：
7: 站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6: 在桂林象山景区，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桂林城徽地标，在象山脚下定格与山水相伴的国庆美好。

0: 流高峰、马道枢纽、平塘江口等运河标志点，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与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欣赏壮观景象，定格震撼瞬间。广东游客林先生
1: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的，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0: 数据印证旅游市场的火热，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青秀山风景区、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飞猪数据显示，假期里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德天跨国瀑布、北海海底世界等均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假期期间，全区各地持续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假日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2: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文化体育领域拓展，广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创作、电子体育深度融合。近日，记者走进南宁本土文化和体育企业，了解企业探索 AI 加新赛道的生动实践，看其如何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赛事运营、跨境传播全链条，持续催生文体领域新业态、新场景。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严世成的报道。
0: 在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作部员工坐在电脑屏幕前，只见他手指轻点操作界面，逐步调整 AI 按要求生成的剧本角色和场景，一部仙侠剧就实时生成，剧中人物动作流畅，画面质感逼真。公司创作部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 FlyToto 飞兔兔平台的操作，从创意输入、 AI 辅助剧本生成、分镜制作、多语种适配到成片输出，实现一键式全流程操作，感受从灵感到成片的智能化创作闭环。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5: 我们的平台现在有创作已经有了235部，我们集团的 IP 创作的大概有100多部，已经有15部在红果上线。此外呢，我们现在策划了6部 S 级的 AI 短剧，每部剧7分钟，这个呢我们将在国内外的10大平台和10个电影节上去播放。
0: FlyToto 飞兔兔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打造的 AI 短剧共创平台，以新一代 AI 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顶尖视频生成技术，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平台最核心板块的建设，服务于集团文化出海的核心目标。平台内置的东盟语种引擎可以完成对白封面简介的翻译润色。平台不仅盘活出版集团沉淀的海量文学 IP， 还吸引不少东盟创作者主动报名参与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借助飞兔兔平台完成作品创作、评审与跨境发行。海内外参赛者得以借助平台降低创作门槛，实现低成本的数字化内容创作。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5: 赛事平台为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支撑，多端赛事的支撑，专家线上评审的支撑，多国语言的支撑，是数据与业务安全保障的支撑。我们一键管理，节省人力物力。
0: 除了 AI 赋能视听内容出海，广西也正逐步向数字体育新业态延伸，打造多元化的 AI 加文体出海矩阵。走进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开阔的体验场地，两名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沉浸于虚拟赛场，他们双脚快速腾挪，全身心投入对抗比赛。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混合现实 MR 数字体育项目 DBQ 躲避球。这一项目早已走出企业展厅，亮相东盟竞技舞台。在去年底的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上，该项目便与东盟选手见面。公司希望以东盟为突破口，争取

0: 抢占一部分区域游戏市场份额。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1: 通过标杆赛事和项目确立这个行业话语权，我们连续承办的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在目前呢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电竞职业教育赛事，未来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大，并且以此为契机会推动电竞职业技能标准在广西和东盟地区普及。
0: 据介绍，该公司落地南宁后，深耕 AI 全链路赋能电竞产业，积极做好体系搭建、产业生态融合、人才培育和文化交流等工作，打造电竞贵超等自主 IP 赛事，深化电竞加融合发展战略，围绕电竞加文旅、电竞加动漫，探索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联合高校共建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教融合基地，将赛事运营、内容制作、主播孵化和人才培养有机衔接，形成从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1: 产教融合的核心是融合两个字，我们不是把学校和企业简单的拉在了一起，而是把产业的前沿需求变成课堂的教学内容，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变成学生的这个实训作业，把公司的岗位变成学员的这个就业起点。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的解决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两难困境，让南宁真正成为中国东盟数字体育的人才高地。
2: 二十四节气，北京时间10月8号的14:29，我国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农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而果园里也迎来累累果实的收获季。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桂花也被称为秋天的使者，随着天气变凉，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内30000多株单桂迎来了盛花期。清晨4点，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里已是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村民们铺好篷布，手持竹竿轻敲花枝，竹竿起落间，橙红色的单桂簌簌飘落，花香满园。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罗江村村民李秀弟：
4: 我们早上4点钟过来这里，我们四个人一起打了100公斤左右，准备打到12点，大概打200斤。
3: 得益于今年丰沛的雨水，示范区的单桂产量及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在采收现场，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将直播间搬到桂花树下，通过电商平台将桂林的桂花销往全国各地。山下加工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对桂花进行烘干、锁香、分拣、打包，从枝头采收到加工包装，再到线上销售，一条完整的桂花产业链有序运转。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
4: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主要是想打开单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村民们增加收入。
3: 天鹅县向阳镇的翠柿也迎来了成熟的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鲜亮的果实，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天鹅县向阳镇周黄水果厂股东杨愿勇：
5: 我们个月总有1000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00万斤左右。
3: 在北海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校园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节气文化融入课堂，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在手工教室里，孩子们用彩笔描绘出一朵朵傲霜的秋菊，制作成精美的手抄报。在实践课堂上，大家亲手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秋日的甘醇。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中，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步、拔河、做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的凉意。学生张生：
6: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喝菊花茶。
3: 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老师杨景诗：
7: 我们把寒露节气文化和体育竞技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孩子们在跑跑跳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8: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身故的赔偿限额每人10万元，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每人25万元，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每户6.5万元，家庭财产赔偿限额每户5000元，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0000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2: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链式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拧紧责任链，明确目标任务，全区检察机关明确4个阶段16项重点任务，建立周统计、月分析、季调度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工作。目前已对各社区市进行针对性视频调度，组建6个工作组下沉督导检查，点对点解决问题。在强化责任传导上，自治区检察院挂牌督办4件重点案件，各市分检察院和基层院检察长带头办案37件。激活线索链，狠抓宣传发动，一方面开展大起底行动，结合强边固防行动，平查检查涉边违法犯罪有关案件，排查线索94条，其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排查出线索16条。另一方面，组织大发动行动，细化完善17项具体举措，通过公益短信、公共传播显示屏、两微一端等进行法律政策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同时落实打击保护伞行动，实行一案三查、2个一律、签字背书机制，打破旧案办案局限，精准打击涉黑恶犯罪，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充分发挥检查侦查职能作用，积极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健全质检链，破解疑难杂症。今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级相关政法单位扫黑办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讨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研判涉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恶意索赔等新型案件线索21条，明确办案标准。针对各市县办理的7件重大疑难复杂及新型涉黑恶案件，组建专家组帮助把好案件质量关，推动解决办案中的难点堵点问题20余个，确保案件依法规范办理。建强供应链，锻造人才队伍。自治区检察院借助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辅助检察人员精准发现疑点，解决传统人工逐页对照、逐条梳理耗时费力的痛点。办理涉黑恶案件平均用时同比下降13.29%。聚焦涉网等新型有组织犯罪案件办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系统学习法律法规文件及相关典型案例，补齐办理新型黑恶案件的能力短板。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广西台消息，赣东群山巍峨，胥江奔流不息。江西抚州广昌曾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是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的核心战场之一。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此浴血鏖战，以巨大牺牲迟滞敌军攻势，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烽火散尽，薪火绵长，如今的广昌县红色印记处处可寻。走进甘竹镇罗家村，27.4米长的忠诚雕塑挺拔矗立，青砖黛瓦的红九军团罗

0: 乡间的革命遗存、打造饶家堡战斗陈列馆等十个标准化红色现场教学点，构建起红色教育矩阵。红色精神的传承刻在乡土百姓代代坚守的年轮中。高虎脑红三军团指挥部旧址曾由当地村民邱顺生世代居住。数十年来，邱顺生一家三代悉心看护墙体上留存的60多条红军标语。依托红色家融合发展思路，广昌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文旅、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新业态。目前当地红色研学项目已累计接待学员12万余人次。龙溪村等红色名村依托红色研学资源，同步盘活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共享租赁服务标注免费，押金退款却有去难回，这里面究竟暗藏了哪些套路？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0: 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禁止捡拾板栗，100元罚款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记者实地探访了解情况，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北京时间8点，
5: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